0: 各位听众大家好，堪培拉奥华会的广东话节目现在空中又跟大家见面了。Chris、Jenny 两位好。
1: Hey, 大家好。
0: 刚才又落雨了。
1: 对又落雨了。
0: 是啊。不如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奥华会的新闻好吗、
1: 哦、好啊好啊。首先由我为大家讲一些关于奥华会的公告。咁坎培拉奥华会咧有一个社区安全讲座嘅吓，咁呢一个奥华会系邀请会员参加由坎培拉警察局主办嘅社区安全讲座，个时间咧就系喺星期二10月20日上午嘅10:15到10:45，即系30分钟嘅时间，咁就会喺呢一个多元文化中心的 function room 举行的。警察局就将会分享社区安全、防罪的知识，还有这些诈骗的预防，怎样如何去求助，还有要举报等等的重要信息。有很多的长者为了陪伴子女都来到坎培拉定居，但是安全问题一直都是大家最关心的议题。咁今次嘅讲座咧，就系将会帮助长者提升佢哋嘅信心，加强佢哋嘅知识，亦都增进同警察局沟通同埋信任。咁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咁另外就系有关于奥华会结伴同行嘅通告啦。咁喺星期三啊，10月14日，咁我哋嘅活动咧就会喺横村呢度呢一个湿地嘅系。这个是集合时间，就是在这个10:00上午。集合地点就是市中心多元文化中心大楼。我们的交通就是用步行的方法。集合地呢就集合之后，我们出发就会乘搭这个55路的车，就经过20个站路之后呢，就到了一个叫做 Morrison Circuit 的地方。咁就喺呢个 Branch Road 站咧，就会落车，然之后就步行。咁我哋今次嘅路线就系由呢个 Halu 去提供嘅吓。咁步行嘅时间咧，大概就系2小时，就大概系5.5公里。咁个路径系非常容易嘅吓。咁就大家唔需要话特别报名或者要请假嘅吓。咁就如果想了解多啲有关于呢一个结伴同行嘅信息咧，都欢迎大家去。这个网上奥华会的官方网站 ,actcaa.com 那里了解。那我们都会有一个免责声明，那这个健步活动呢都是自愿参加，参加者需要量力而为，也都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啊。如果有需要的呢，都可以自己买一些户外活动的保险。咁另外，奥华会亦都会有一个桥牌兴趣小组，咁就喺10月9日嘅上午，奥华会咁桥牌小组咧就会举行佢哋嘅第一次活动，咁就由阿余老师同大家讲述下桥牌嘅基本知识。奥华会桥牌小组咧吓系会一齐学习点样初步嘅叫桥啦、打牌啦，同埋计分嘅方法。咁为咗提高大家学习桥牌嘅兴趣咧，咁其实桥牌系喺17世纪起源于英国，咁到20世纪嘅时候咧，吓喺20年代就喺美国形成而家现代嘅桥牌嘅叫牌、打牌、计分一连串嘅规则，喺奥运会、亚运会同埋世界桥牌锦标赛都有世界性嘅桥牌比赛。而中国在80年代亦都成立了中国桥牌协会，在世界比赛、世界性比赛里面都多次获奖。咁桥牌是一项世界性的文娱活动，咁对老年人来讲咧，既活跃大家的大脑，亦都提高个智力，又能够促进呢个交流，丰富了文化生活。咁而且咧喺中国吓，邓小平啦吓，同埋我哋嘅吓万里吓呢啲领导人都系一啲桥牌嘅爱好者嚟嘅。而喺美国咧吓，美国嘅总统吓爱森豪威尔啊，甚至系英国嘅首相丘吉尔吓，佢哋甚至包括系美国嘅富豪吓比尔盖茨、索罗斯，全部都系桥牌高手嚟嘅。 咁所以咧，我哋欢迎坎培拉嘅华人朋友嚟到奥华会嘅桥牌小组一齐嚟学习打桥牌。咁下次活动嘅时间咧，我哋将会提前咁通知大家嘅。咁跟住来讲嘅咧，系关于另外一个活动啦，就系模特班嘅活动。咁坎培拉奥华会全新嘅模特班咧，就已经喺10月3号到同埋呢个10月9号顺利咁开咗课。咁反应就非常热烈，课程咧就开放俾男女会员嘅，大家都喺导师带领之下，咁好轻松咁样去热身啦，吓学习呢个基本嘅步伐啦，同埋吓一啲形态姿态嘅节奏感，唔单止提升咗嗰个仪态，更加出众咗大家的健康啦、自信同埋身心嘅愉悦。特别值得提嘅系，我哋其实特别鼓励男性嘅会员积极参加。而家已經有多位男性嘅會員參加啦嚇，咁所以個課堂氣氛更加活躍，更加有活力。下一期嘅課程咧嚇，將會喺場地確認之後公布。咁模特形態班咧嚇，將會成為一個奧華會嘅常規活動，咁都係歡迎大家繼續參加，一齊走出健康、優雅同埋自信。咁另外，即係各位奧華會嘅會員嚇，咁我哋奧華會舉辦各項活動咧，都係深受會員歡迎。咁參加人數都好踴躍，咁充分咁展示咗咧嚇我哋社區嘅活力同埋凝聚力。為咗令到大家咧嚇方便咁了解活動嘅內容同埋最新嘅動態咧，我哋將會喺會員微信群有一個會員原地。咁持續咁會發布一啲活動嘅照片啦、心得啦，同埋精彩嘅嚇瞬間。咁希望大家都隨時能夠關注。同時，我哋亦都誠摯咁樣邀請嚇會員咧瀏覽我哋最新上網嘅官方網站嚇。咁個網站就係 actcaa.com。咁大家可以進入網站，咁就能夠咧嚇阅读到一啲协会嘅最新信息啦、活动嘅安排啦、服务嘅信息，同埋一啲会员嘅投稿内容。咁其实呢个网站就好简单、好容易用嘅啫，大家可以了解到奥华会嘅最佳呢个最新平台。咁都感谢每一位会员啦，一直以嚟嘅支持吓，令到我哋大家继续携手将奥华会建成一个温暖、活跃、互相扶持嘅社区。
2: 好，下边咧由我同大家讲下坎培拉奧華會的智慧之言。大家晚上好。在我們坎培拉奧華會呢，每一位成員呢都是有一個獨特的性格、經歷和才能。正因為大家的付出、願意參與，我們社區才有不斷的成長。在一起在過程中呢，避免有不同的意見、情緒緊張的時候，咁咧，我哋表達嘅方式咧，就可能過於直接，等人哋感覺到你批評佢或者敲打佢。咁呢個情況咧，我哋都睇喺眼裏，也理解到大家都係出主責任心啦、關心啦，同埋把事情做好啦。咁喺呢個時候咧，更需要我哋互相諒解。遇到唔舒服嘅情緒咧，不妨就停一停啦，深呼一吸一下啦。等自己冷静下来，讲话之前呢，就想一想对方的感受，保持平和，是照顾好自己，也是保护彼此。还要记得，如果你选择离开，你离开的事不是你自己个人，而是离开了我们共同努力的家园。我们一起分享生活，一起贡献力量，也一起建立友谊和尊重。每个人的方式怎样贡献大小，我们都会珍惜，也都会感激。让我们继续以善意相待，以包容同行，共同打造一个和谐、有爱、互助、支持的社区。坎培拉奥华会呢，感谢每一位成员的付出，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建温暖的家园。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呢，受傷最深的往往都是自己。下面又講下關於睡眠方面的啦。晚上呢 瞓幾多先至係啱啱好呢？加拿大約克大學嘅研究隊匯總咗69項嘅研究，覆過咗450萬人，發現咧每晚瞓7到8小時嘅人咧，日後患上痴呆症嘅風險係最低嘅。唔足7小時咧，風險上升大約18%；超過8小時咧，風險咧反而上升28%。咁喺睡眠方面咧，風險嘅曲線咧成咗典型嘅 U 型喎，兩頭高中間低，瞓得太多或者瞓得太少，都會將人推向風險更高嘅兩端。咁就意味著瞓覺並非係越多越好，也唔係越少越高效，而且存在一個對大腦最友好嘅中間地帶。唔少人以為週末瞓多幾個鐘就會欠下咗平時嘅瞓覺債，但係大腦長期已有長期健康個角度嚟睇咧，規律而適量嘅睡眠咧，可以更加重要嘅。已有研究嘅提示，睡眠時間異常延長咧，可能係本身就有阿爾茨海默病慢慢咁啟動嘅信號。也就係講一啲痴睡嘅老人家咧，或許唔係話瞓出病，而係嗰啲病咧等佢好想瞓覺。同樣咧，睡眠唔足嘅時候咧，亦係引誘又係一種早期嘅症狀。兩者關係咧都比想象中複雜。咁對於普通人嚟講咧，答案樸素而清晰。咁咧，大家咧今晚咧就唔好瞓得太遲，聽早又唔好瞓得太晏先起身喎。咁我哋仲提醒聽眾，當你感到疲倦嘅時候咧，就休息一下20分鐘啊，咁相當於一夜嘅好眠。但白天咧就唔好過於勞累喎。另外咧就講下每日飲幾多水先至夠咧。近期咧天氣又炎熱喎，補充水分咧就係比較重要嘅。好多人都唔知道，即使係輕度嘅脱水，都會影響咗我哋思考同埋身體嘅狀況。水分不足咧，就會讓大腦得到氧氣嘅減少，讓人感到疲倦啦、頭暈啦、健忘啊，甚至容易煩躁。我哋常以為頭痛咧就係壓力啊、工作壓力造成，其實咧可能係脱水喎。下次想攞起食止痛藥嘅時候咧，不妨咧就飲一兩杯温水先啦。身體缺水會出現一些明顯嘅症狀，譬如講疲倦啦、頭暈啦、頭痛啦、尿深色黃色啦、皮膚嘴唇乾燥啦、便秘啦、腹脹啦、肌肉抽搐啦、思維遲鈍啦，同埋注意力下降喎，依啲都係

0: 身體發出的提醒。記住啦，不要等到口乾才喝水，因為口乾已經是求救的信號了。炎熱的天氣裡面，請全天少量多次喝水，讓你自己的大腦更加清醒，體力穩定，也保持健康整。
1: 那我們聽下music 先啦，好嗎？
2: 好啊。
0: 依啲都係身體發出嘅提醒，記住啦，唔好等到口乾先至飲水啊，因為口乾已經係求救嘅信號噶咯。炎熱嘅天氣入邊咧，請全天少量多次飲水，讓你自己嘅大腦更加清醒，體力穩定，也保持健康。

0: 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咧又讲下长者常伴嘅随身护肤品。
1: 嗯，好啊，欢迎大家咧吓收听我哋社区广播啊。咁今日我哋嘅关注点咧就系话喺坎培拉，而家喺春夏之交啊。咁其实大热天咧，真系咧吓好干燥嘅天气，咁长者应该点样去护肤啦？
0: 咁你講到依度，我都有同感喎。咁我最近嘅手背啊、腳啊都起皮，特別個手背啊、腳啊都有啲痕嘅感覺，腳踭有啲裂，行起路嚟咧有啲痛喎。
1: 哦，咁真係好常見啦嚇，尤其是上咗年紀咧，我哋嘅皮膚嘅皮脂分泌就少咗，而坎培拉又係非常乾燥，咁我哋皮膚鎖唔住水分，咁我嘅家庭醫生咧俾我推薦一個加廉物美嘅好好用嘅叫做凡士林咯、
0: 啊。哦，凡士林啊，系咪喺药店几蚊就买到一罐嗰种啊？
1: 系啊，大概都系5蚊到吓，冇错啦，就系佢啦吓。咁医药级嘅白凡士林咧，其实成分系好简单嘅吓，佢喺封闭咗嘅顶级选手，咁佢能够咧吓喺皮肤上形成一层油膜，将我哋嘅水分锁住。咁今日我哋就同大家推荐下呢一个关于凡士万灵嘅老朋友凡士林。咁其实长者咧吓系可以随身咁样携带嘅护肤品嚟嘅。
0: 哇！這个名字又起得几好、啊，凡士万灵一罐解千秋。咁样点样用先至最好呢？
1: 哦，咁最紧要记住一个关键啊，就系当你冲完凉3分钟之内咧，当你皮肤咧仲系有少少潮湿嘅时候咧，薄薄咁样搽一浸。咁面上乾燥嘅話咧嚇，或者有啲小嘅細紋啊嚇，眼角啊、額頭呢啲地方咧，都能夠可以起到一個好好鎖住水分修復嘅作用。咁但係又唔好太過大面積咁樣去搽喎嚇，因為咁樣反而又會閉塞咗毛孔喎嚇。
0: 啊！我只腳最近又係裂得幾犀利嘅，咁如果裂得好犀利嘅情況下，可唔可以塗咧？
1: 哦，當然可以啦。咁你可以喺瞓覺之前咧嚇。厚厚咁样涂一浸，咁然之后再着翻一对袜啦吓，咁过夜啦吓，咁第二日咧，咁你只脚就会好柔软噶啦，啲皮肤。
0: 咁嘴唇干裂咧，又得唔得咧？
1: 哦，咁你同样可以喺瞓觉之前咧吓，厚厚咁样涂你嘅嘴唇啦吓，因为佢嘅成分简单又冇香料，系唔会刺激嘅。
0: 哦，咁又幾好喎、啊！咁啊，聽講咧，小擦傷啊、小燙傷都可以用咩？
1: 哦，如果係好輕微嘅燙傷咧嚇，咁可以先充分冷卻咗嗰、那個即係燙傷嘅部位先，咁然之後你就擦少少，咁就能夠保持咧嚇你燙傷嘅皮膚表面嘅濕潤，咁就會有幫助嚇痊癒嘅作用嘅嚇。咁但係如果係好深嘅，烫伤嘅话咧，而且又有流血嘅伤口咧，就唔好用啦吓，一定要吓用清创。
0: 咁样面上咧，有时好干啊，天气炎热啦，又有斑啦，咁皱纹啊嗰啲，咁可唔可以又试下涂下咧？
1: 哦，但系如果系块面嘅话咧，咁就唔好太大面积咁样去涂吓，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咁样搽嘅话，好容易咧就闭塞咗你嘅毛孔吓。咁面上咧，同样吓就系好轻轻咁。薄薄地下局部咁涂，咁尤其是如果系有色斑嘅话咧，咁色斑都会变淡啦吓，皱纹都会可能变浅啦吓。咁当然啦，干燥嘅痕痒就好明显咁舒缓咗嘅。咁呢啲都系我自己亲身嘅经历吓，供你哋参考。
0: 哦，咁仲要注意啲乜嘢啊？
1: 嗯。

0: 凡士林咧，主要就系锁住水分，唔系补水，咁所以咧，佢能够帮助皮肤自身修复，但系咧就千祈唔好咧吓，净系喺皮肤上咧吓搽凡士林，而系是咧买嘅时候咧吓，可以选择纯即系高度嘅吓呢个凡士林系医药级嘅白凡士林，喺正规嘅药店、百货、超市都有嘅，系好实惠嘅。
1: 咁如果系有时肚查咗好耐啦，咁都仲系一直痕，咁有咩办法呢？
0: 哦，咁就唔好夹硬嚟啦吓，咁就要去睇皮肤科嘅专科医生睇睇，咁就尝试排查下系咪因为糖尿病、肝胆呢啲基础病引致。
1: 嗯，咁好啦，咁一句话总结嚟讲，凡士林系点呢？
0: 哦，凡士林咧就唔系万能药嚟嘅，但系作为长者日常保湿。护唇、护面、护手脚吓，系一个好平价嘅好恩物，咁非常值得大家吓喺屋企里边都储备一罐嘅。
1: 哦，好啊，储备一罐嚟看下门口都几好噶。
2: 嗯，
1: 今日咧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啦。入屋企有一罐咧，就一罐又平又安全嘅，都几好、啊。
0: 系啦，记住咁喺冲完凉三分钟之内咧吓去搽嘅话咧。如果是在腳那裡呢，就還要加上穿上對面質的襪，如果是嘴唇呢，是乾燥的話也可以擦，但如果是燙傷了的話，就要先冷卻才可以擦。
1: 嗯，那提醒大家，如果一直還是痕，擦了很多都還是痕，就不要死頂，都是要去看醫生。
0: 是啊，所以祝各位身體健康，皮膚舒舒服服。
1: 是。
2: 嗯 ，BB 嘅 BB 都可以用嘅。
0: 嗯，
1: 好啦，下边由我讲下社区专栏啦。警惕中文危电同埋与 IT 嘅诈骗，各位听众大家好。近期咧，澳洲警方咧发布紧急警告，一种专门针对华人社区同埋新型诈骗，正喺度迅速增加。騙子就會用中文來電，自稱是醫生和專業人士，但實質是利用人工智能的黑龍聲音，模仿真實的醫生，甚至是你的親友的語氣，等你放下了戒心，他們會通知你的姓名，然後要求你購買禮品卡，並把禮品卡代碼發給你們。最近已經有受害者在三天內就損失了50,000+澳幣。警方提醒咧，真正嘅醫療機構咧就唔會要求你購買禮品卡嘅，亦唔會要求你打電話索取個人資料。同時 ，AI 詐騙咧可能會冒充你嘅親友啊，騙子亦會沉默幾秒，引你開口講聲喂咁錄出嚟嘅聲音，咁再用 IT 合成咗聲紋。假扮你向家人借錢或者製造緊急的狀況，那呢就請大家沒必要注意了。接到陌生的中文來電呢，就先沉默幾秒，確認了對方的身份，不要透露任何訊息，不要提供禮品卡代碼或者進行轉帳。如果有懷疑，掛斷電話 並用官方的號碼撥回去診所或機構的核實，及時向警方報告，並提醒家中的長者提高警覺。現在 AI 技術是進步，但是騙子目的永遠都是錢，請大家保持警惕，保持自己和家人，保護自己和家人。我們已經安排 ACT 警務聯絡官在10月20日星期二合唱練習之前呢同我哋會面，提供更多關於詐騙監控嘅細節。
0: 嗯，該曬你 Jenny 嚇。好，咁跟住來咧，都係同手機有關嚇。咁我哋講完詐騙之後，就講下關於手機充電啦嚇。咁其實喺以往咧，我哋時時都會提到就係話，唔好成晚將個手機充電啦嚇，因為如果每次都充到滿負荷100%嘅話咧嚇。就不是那麼好的，最好就是維持的電量呢在 20% 和 80% 之間。但是現在來說呢，這個情況已經有改變了，因為對大部分現代的智能手機來說， 睡觉的时候就算充足一晚呢，其实都不会好像过往那样那么麻烦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手机呢已经变得很智能，越来越聪明，他们是会自己控制的充电。例如以苹果、三星、谷歌这些主流手机为例，这些手机都加入了各种智能充电和电池健康管理的功能。例如好像苹果的优化电池充电，它会根据用户平时充电的习惯来进行一种判断，手机可能会先将电量充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它就慢慢暂缓地继续充电，等到接近用户起身之前的时间，它又会再将电量去补满。三星亦都提供了类似的电池保护功能，可以限制在夜间充电的最高电量，再根据需要恢复而去充电。其实现在有很多手机亦都允许用户自己设置充电的上限。所以其实大家真正要留意要警惕的，就不是说是否充满电100%这个问题了，反而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高温热的问题。因为高温热才是手机电池的真正最大的敌人。例如大家一边在用手机充电，但一边在玩游戏、看高清视频、或者将充电的手机放在个枕头下低、或者个被里面，其实在这个情况之下，手机会产生很大的热量，再加上本身充电的时候的热量，就很容易令到电池处于一个很高温的环境状态。长期下来的话，就其实对这个电池的健康非常之不利。所以总括来讲，现代的智能手机呢通常都可以很安心，大家可以将它整晚充电，只要正常使用的话呢，充电器和那些、充电线是可靠的话呢，再加上开了这个手机自带的智能充电呢和电池保护功能，咁就唔需要特别话因为呢充足一晚呢而去觉得焦虑。如果你特别在意电池嘅寿命呢，其实可以将个上限呢设置喺80%或者90%。如果你係需要续航充到100%都可以嘅，最紧要最紧要注意就係唔好喺高温下低充电。
2: 咁讲完呢个电话呢，我哋时间又到咗啦。咁呢多谢大家听听下我哋今日讲啲嘢，就系最紧要就系诈骗嗰度咧，要大家要提醒一下咯。
0: 系好，
2: 好咁咧，我哋咧就多谢晒下个星期一再见啦。
0: 好，祝大家美好一周。
2: 系啊，拜拜，
1: 拜拜。

0: to our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This is Radio 2XX 98.3 FM. Our program runs from 7:30 every Monday.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是 IXX98.3FM 堪培拉社区广播电台，这个节目每周一晚上7:30为大家准点播出。
0: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for their support to 2XX。
1: 我们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2XX 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
0: The Mandarin program on our radio st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Mandarin comm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test relevant government public policies, life stories, and Mandarin music.
1: 我们电台的普通话节目目的是为了促进华人社区更好地了解政府最新相关政策、生活趣事和好听的音乐。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堪培拉澳华会的普通话节目空中又和大家见面了，王老师、刘老师跟徐老师你们好，今天我们有三位来一起跟我们做这个节目。好，首先我们呢就报告一下我们堪培拉澳华会的节目。
2: 好的，首先呢我给大家报告的是堪培拉咱们澳华会的公告，堪培拉澳华会社区安全讲座的通知。堪培拉澳华会诚邀会员参加由 ACT 警察局主讲的社区安全讲座，讲座将于10月20日，就是星期二上午10:15至10:45，在 Zero Night House 多元文化中心Fantasy Room 那个教室举行。警察局将分享社区的安全犯罪知识，诈骗预防、如何求助与举报等重要资讯。许多长者呢为了陪伴子女来到堪培拉定居，安全问题一直是大家最关心的。这次讲座呢，将帮助长者提升信心，加强知识，也增加与警察局的沟通与信任。欢迎大家踊跃参加。下面呢是澳华会结伴同行的通告，日期是2026年10月14日，就是这周的星期三。活动内容是横穿Jerry Baum Barra 湿地，集合时间呢是10点，集合地点多元文化中心大楼下面，喷水池跟前。交通安排步行，出发地点集合地点乘55路车，经过20路车路，到Morrison Seacott After Brochure Red 站点下车开始徒步，路线建议是 Hailu， 步行时间呢大约是2小时5.5公里，路径情况很容易的，但是不需要报名或者是请假。了解，如果要想了解更多的结伴同行的信息呢，可以请访问澳华会的官方网站 actcaa.com。 健步队免责声明，本健步队活动为自愿参加，参加者需量力而行，并且自行承担风险与责任，如果有需要的话呢，请自行购买户外活动保险。下面是澳华会桥牌兴趣小组的通知。10月9号上午， 奥华会桥牌兴趣小组举行了第一次活动，由于老师向大家讲述了桥牌的基本知识。奥华会桥牌兴趣小组成员一起学习了初步的叫牌、叫桥、打牌以及计分的方式，提高了大家学习桥牌的兴趣。桥牌于17世纪起源于英国，到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形成了现代桥牌的叫桥、打牌、计分等一系列规则。奥运会、亚运会和世界桥牌锦标赛都有世界性的桥牌比赛。中国在80年代成立了中国桥牌协会，在世界性比赛中也多次获大奖。桥牌是一项世界性的文化娱乐项目，对老年人来说呢，既能活跃大脑，提高智力，又能促进交流，文化丰富文化生活。中国的邓小平、万里等领导人都是桥牌的爱好者。美国总统艾斯哈维尔、英国籍首相丘吉尔，包括比尔盖茨、索罗斯等都是桥牌高手。欢迎坎培拉的华人朋友来奥华会桥牌小组一起来打桥牌。我们下次活动时间会提前通知大家。下面呢是模特班的活动。坎培拉奥华会全新的模特班已于10月3日和10月9日顺利开课，反应非常的热烈。课程开放给男女会员、老师，大家在老师的带领下轻松的暖身，学习基础步伐、形体姿态与节奏感，不但提升了仪态，更促进了健康、自信与身心愉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鼓励男性会员积极参与，目前呢也已经有男会员加入，课堂气氛更加活跃，更有活力。下一期课程将在场地确认后公布，模特形体班将成为本会的常规活动，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一起走出健康、优雅与自信。亲爱的奥华会会员朋友们，本会举办的各项活动呢，都深受会员的欢迎，参与人数踊跃，充分展现出了我们社区的活力与凝聚力。为了让大家更方便了解活动内容与最新的动态，我们将在会员微信群的会员园地持续发布活动照片、心得与精彩瞬间，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同时，我们诚挚地邀请各位会员浏览本会全新上线的官方网站，只需要在浏览器输入 actcaa.com 即可进入网站，阅读协会的最新资讯、活动安排、服务信息以及会员的投稿内容。网站简单易用，是大家了解奥华会的最佳的平台。感谢各位会员一直以来的支持，让我们继续携手，把奥华会建设成为一个温暖、活跃、互相扶持的社区。下面呢，我们就来到了今晚的社区广播室。今天晚呢是，介绍的是凡事万灵长者常伴的随身护肤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欢迎收听咱们的社区广播。今天咱们聊点实在的啊，堪培拉当下呢是春夏之交，大热天的真是干燥天气，长者怎么护肤呢？
2: 您一说我可太有同感了，我最近的手背啊、小腿都起皮了， 背部、手背和腿部都有点瘙痒的感觉，脚后跟呢还裂了个小口子，走路都疼。
3: 哦，这个太常见了。上年纪，皮脂分泌少，堪培拉又干，皮肤锁不住水。我们的家庭医生呢，给我们推荐那个物美价廉的好的用品，叫凡士林。
2: 嗯，凡士林呢，就是药店那种3块钱一小罐。大罐也就5块钱的。
3: 哎，对对，就是它。医药级的白凡士林呢，成分简单，是封闭剂里的顶级选手，能在皮肤上形成一层油膜，把水分锁住。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推荐这款凡士万灵的老朋友凡士林，长者随身常伴的护肤品。
2: 嗯，这个名字起得好，凡士万灵。一罐解千愁，那怎么用才能最管用呢？
3: 嗯，记住一个关键词，这个方法，就洗完澡以后3分钟内，皮肤还带点潮气的时候，薄薄的涂一层，脸上干燥呢，小细纹、眼角、额头这些地方也能起到很好的锁水修复作用，但别大面的涂，容易堵住那个毛孔。
2: 哦，我的脚后跟呢裂得特别厉害，也能涂吗？
3: 能啊。睡前套后涂一层，再套双棉袜过夜，第二天呢准保这个柔软很多。
2: 哦，那嘴唇干裂呢？
3: 睡前后涂当唇膜，成分简单，没香料，不刺激。
2: 哦，我还听说小擦伤、小烫伤也能用啊。
3: 轻微烫伤呢，先充分冷却，再涂一点，能保持那个创伤面的湿润。帮助愈合，但深的还流血的伤口就别用了，那得清创。
2: 哦，那脸上干有色斑、小纵纹，能够涂不涂啊？
3: 脸呢别大面积涂后涂，容易把毛孔堵住。脸上干就薄薄涂局部，色斑变淡，小皱纹变浅了，干燥痒也有明显缓解。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供大家参考啊。
2: 嗯，还有啥要注意的呢？
3: 凡士林主要是锁水，不是补水，它能帮助皮肤呢自身修复，但千万别在干巴巴的皮肤上硬抹。买的时候呢，要选纯度高的那个医药级白凡士林，正规药店、百货大超市都有，挺实惠的。
2: 哦，那要是涂了还是一直痒呢？
3: 那就别硬扛着了，去皮肤科专科医生去看看，排查一下有没有糖尿病啊、肝胆这些基础病。
2: 哦，好的，那你一句话总结一下呀。
3: 凡士林不是万能药，但作为长者日常保湿、护唇、护脸、护手足的平价好物品啊，非常值得大家在家里备一罐。
2: 嗯，好，那么今天就聊到这儿，家里备一小罐，便宜、安全、好用。
3: 嗯，大家记住了啊，洗完澡3分钟内涂，脚后跟呢涂后涂，然后加棉袜。嘴唇呢干呢当唇膜，小烫伤先冷却再涂。
2: 嗯，如果一直痒呢，别硬扛，去看医生。
3: 对，祝大家身体健康，皮肤舒舒服服的。
2: 嗯，那咱们下次再聊。我们鼓励会员呢使用护肤霜，尤其是防晒霜，并佩戴我们的 ACTCII 帽子，以保护我们的皮肤免遭强烈的阳光损害。
0: 好，那么我们听首歌先哈。

0: 下面播送堪培拉奥华会的智慧之言。大家好，在我们堪培拉奥华会，每位成员都有独特的性格、经历和才能。正因为大家愿意付出、愿意参与，我们的社区才能不断成长。在一起做事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意见不同、情绪紧张的时候，有时我们的表达方式可能过于直接，让别人感到被批评或被敲打。这情况呢，我们都看在眼里，也理解大家都是出于责任感、关心和想把事情做好。在这样的时刻呢，更需要我们互相体谅。遇到不舒服的情绪呢，不妨先停一停，深呼吸一下，让自己冷静下来。说话之前呢，想想对方的感受，保持平和，是照顾自己，也是彼此保护。请记住，如果你选择走开，你离开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我们共同努力建立的家。我们一起分享生活，一起贡献力量，也一起建立友谊和尊重。无论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方式如何，贡献大小，我们都珍惜，也都感激。让我们继续以善意相待，以包容同行，共同打造一个和谐、友爱、互相支持的社区。堪培拉奥华会感谢每一位成员的付出，也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建温暖的家园。当我们对别人生气时，最受伤最深的往往是自己。
1: 嗯，这对的。
0: 下面说一下关于睡眠的一些信息。睡眠多久最好呢？夜里睡多久才算刚刚好？加拿大约克大学的研究团队汇总了69项既往研究，覆盖了近450万人，发现每晚睡7到8小时的人，日后患痴呆症的风险最低，睡不足7小时的风险上升18%，超过8小时的风险反而上升28%。在睡眠这方面，风险曲线呈典型的 U 字形，两头高，中间低，睡太少和睡太多都会把人推向风险更高的两端。这意味着睡眠并非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高效，而是存在一个对大脑最友好的中间地带。不少人以为周末多睡几个小时就能把亏欠下来的觉补回来，但从大脑长期健康的角度看，规律而适量的睡眠可能更加重要。也有研究提示，睡眠时长异常延长可能本身就是阿尔茨海默症悄然启动的信号，也就是说，一些涉睡的老人也许不是睡出了病，而是病让人更想睡。同样，睡眠不足也更可能既是诱因又是早期症状，两者的关系远比想象中要复杂。对普通人来说，答案朴素而清晰，今晚别太熬太晚，明早也不要赖床太久。我们还提醒听众，当你感到疲倦时，请休息，打个盹20分钟，相当于一夜好眠，但白天不要过度劳累。你每天喝足够水了吗？天气炎热时，补充水分更加重要。很多人不知道，即使是轻度脱水，也会影响我们的思考和身体状况。水分不足会让大脑得到的氧气更少，让人感到疲倦、头晕、健忘，甚至容易烦躁。我们常以为头疼是压力造成的，其实可能是脱水。下次想拿止疼片时，不妨先喝一杯温水。身体缺水会出现一些明显症状，疲倦或头晕、头疼，尿液深黄色，皮肤和嘴唇干燥，便秘或腹胀，肌肉抽搐，思维迟钝或注意力下降，这些都是身体发出的提醒。记住，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因为口渴已经是求救信号。炎热天气里，请全天少量多次饮水，让大脑清醒，体力稳定，也保护整体的健康。
2: 下面由我来播报社区专栏。警惕中文来电与 AI 诈骗。各位听众朋友请注意，近期澳洲警方发布紧急警告，一种专门针对华人社区的新型诈骗正在快速增加。骗子会用中文来电自称医生或专业人士，但其实是利用人工智能克隆声音模仿真实医生，甚至亲友的语气 让人放下戒心，他们会知道你的姓名，随后要求你购买物礼品卡，并把礼品卡代码发给他们。最近已有受害者在三天内损失50,000澳元。警方提醒，真正的医疗机构绝不会要求你购买礼品卡，也不会突然打电话索取个人资料。同时 AI 诈骗也可能冒充你的亲友，骗子会先沉默几秒，诱使你开口说喂，录下你的声音，再用 AI 合成你的声纹，假扮你向家人借钱或制造紧急情况。请大家务必注意，接到陌生中文来电，先沉默几秒，确认对方身份，不要透露任何个人信息，不要提供礼品卡代码进行转账。若有怀疑，挂断电话，并用官方号码回拨诊所或机构核实，及时向警方报告，并提醒家中长者提高警惕。AI 技术在进步，但骗子的目的永远是钱，请大家保持警惕，保护自己和家人。我们已安排 ACT 警部联络官员，于10月20日星期二合唱练习前与我们会面，提供更多关于这片诈骗监控的细节。手机充电的要点，过去我们经常被提醒不要整夜的充电，不要每次都充到100%，最好把电量维持在20%-80%之间。但现在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对于大多数现代智能手机来说，睡觉时充一整夜已经没有过去想象中那么可怕，因为现在的手机已经越来越聪明了，他们会自己控制充电。以苹果、三星、谷歌等主流手机为例，现在都加入了各种智能充电和电池健康管理功能。比苹果的优化电池充电会根据用户平时的充电习惯进行判断，手机可能会先把电量充到一定的程度，然后暂缓继续充电，等接近用户通常起床的时间再把电量补满。三星也有提供类似的电池保护功能，可以限制夜间充电的最高电量，再根据需要恢复充电。现在很多手机也允许用户自己设置充电上限，而真正应该让大家警惕的不是充电100%的问题，而是热高温才是手机电池真正的大敌之一。比如一边给手机充电，一边玩游戏、看高清视频，或者把正在充电的手机塞在枕头下面、被窝里，这种情况下，手机本身产生的热量加上充电产生的热量，很容易让电池处于较高温度环境，长期下来对电池圈健康更加不利。所以结论来了，现代智能手机通常可以放心整夜充电，只要使用正常充电器和线材可靠，并且开启手机自带的智能充电电池保护功能，就没有必要因为充一整夜而焦虑。如果你特别在意电池寿命，可以考虑把充电上限设计在80%或90%左右。如果你更需要续航，充到100%也完全可以。真正需要注意的是， 不要在高温的环境下长时间充电。嗯，
1: 好，那么我们呢再讲一下我们的外国影响透明好吗？
2: 好的，下面是什么是外国影响透明度计划，也就是 FITS， 政府为何设立这项政策？这是提醒社区关注澳洲外国影响透明度计划的讯息。外国影响透明度计划是澳洲政府推出的一项政策，目的是让所有涉及外国影响的政治或政府相关活动公开透明，让公众和政府官员能够清楚了解外国势力在澳洲的影响方式。如果个人或社团在澳洲替外国政府、外国组织或相关人士进行游说、宣传或资金活动，并意图影响澳洲的政治或政府运作，就可能需要登记。登记不会限制你的活动，只是让过程更加公开透明，有助于维护澳洲的民主制度。政府设立政策的主要原因包括提升透明度，让外国影响活动不再隐晦，让公众和政府官员更容易辨识外国势力的影响，保护澳洲的民主制度，确保政治过程公开公正，建立公众信任，让与外国机构合作的组织能以公开负责的方式运作。外国影响透明度政策不会限制或禁止与海外机构合作，只是要求相关活动公开登记，以维护澳洲的民主与社会信任。登记免费简单，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如果不确定是否需要登记，可以寻求独立法律意见或主动登记，只是后来发现不需要，也不会有任何处罚。但若因登记而没有登记，则属于刑事违法。亲爱的会员朋友们，澳华会在此向大家安心说明，本会不需要登记外国影响透明度计划，因为我们的宗旨是服务社区、推广文化、支持有益于健康活动，并没有替任何外国政府或政治组织进行游说或影响澳洲政治的行为。澳华会一直以开放、透明、守法的方式为我们共同的家园服务，请大家放心继续参与我们的活动。
1: 嗯，讲到这里时间就到了，
0: 又到
2: 真快，
1: 我们可以继续很快啊。那么呢，我们呢就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啊，这个就是要对那个诈骗的方面要注重一点了哈。接电话也要小心一点呐，不要听信那些不认识的那些电话了。
0: 对，是的，是的。
1: 好，那么呢，我们呢下个星期一再见。
2: 再见
1: 啊！就是希望啊，大家呢，现在天气又凉了，所以要大家小心。嗯，好。